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口有沈阳绕城高速东陵站至处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沅江服务热线024961999。
2: 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个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

0: 心相惜。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被进入的车道内车辆通行状况，判断两车间距已不到五米，此现在安全区，且车身站后视镜内且看不到完整车身时，可判小面积时，可判断两车间距，转向灯可以示意自己的下一步行驶。刚观察好的外部环境可能已发生。
3: 三个，
4: 嗖嗖，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广
5: 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
4: 连接全国92%的50万亿。
6: 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地球母亲也一样。
8: 一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别站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
9: 姜素鸭
10: 留下人，
11: 蒜蓉菜心，
9: 哎呦你们，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
12: 承担，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3: 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
14: 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今天的中秋假期就这么结束了，请假连休的说法在网上已经火起来了。这个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啊，开车自驾出游啊，那想了解实时咱们的辽宁高速、抖音、快手这些关，就告诉您一准信儿啊，

0: 中秋节就还中秋节去，国庆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周三白天，这十一开始就已经零下了啊。话呢，也希望您好好关注一下您所去目的地。
1: 提示：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
0: 图出游也好，作息不规律，旅途啊，身体疲惫，注意力严重分散，导致疲惫吗？我撑一撑就到地儿了，不当回事儿，会引发追尾、撞护栏、撞上隧道墙壁，我极易产生疲惫感。疲劳驾驶的，每开一段车就进到这个高速服务区去。刚到来的十一假期，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哎呀，这七天的目的地啊。高速的问题，想要去咨询，想要去寻求帮助，您都。

0: 刚刚关掉了。
1: 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
2: 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是事儿。哎，
3: 我跟祖传老烟枪啊，
4: 呸，这烟锅。
3: 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
5: 用药知道，遇事不慌打油灯，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
6: 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
7: 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8: 手开得很谨慎啊。
7: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
9: 保驾护航。
10: 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
11: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
12: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
13: 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钢
14: 筋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
15: 好了，各位，先来关注进度，也担心这个货物受损。收费站工作人员退化处置物资散落、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通行费纸质发票实行通行费发票过程中遇到问题，您可以拨打辽宁高速客运收费站的通行效率，降低出行用票成本。首先啊，要严禁刮蹭碰撞，造成多车的事故。平稳碾压通过就可以了。那相比于高速的救援服务热线0249696。

辽宁高速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幸福。

0: 北京时间，
1: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
2: 少平安正好。
3: 路上都有注意牲畜或野生动物，抢尾不抢头是一个实用的，有可能突然撞过来，此时有一个躲避的空间，最大程度应减速直线行驶。
4: 怎么办呢？
5: 请等一等，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
4: 动机啊，
5: 所以要养成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哎、
6: 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
7: 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8: 你为什么抽烟啊？
9: 我心情不好、
8: 哎、
10: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
11: 开启导航，
12: 请输入目。
8: 我不喜欢、
13: 啊、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8: 不喜欢不
14: 跳河救人，
15: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
14: 戏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
16: 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
17: 山的客流高峰，隧道下站人流密，身体不适，但是没有任何的处置方法，只能是干着长期规律服药。游玩当天呢，那老人家突发不适呢，大概率是心源血，那也是全程紧盯老人家的状态变化啊。到现场只是临时急救，老人家的心脏问题呢。

0: 这不是尽头啊。
1: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
3: 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
5: 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属于违法行为。
8: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刺伤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依据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
1: 里，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
2: 知道了。
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
4: 喧嚣的车流中，有你。老师，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
5: 哎，老王啊，哎，我银行卡被冻结了。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
7: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8: 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
9: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
10: 安全。
11: 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2: 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不能开快点啊？
13: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
14: 肾，生命手法一线牵。
15: 不同的岁月里，同因爱国情，借中国制造脊梁。上2024年1月1日起，中华
16: 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
17: 长期以来呢，不少人都秉持着说贴身衣用、更新家人的洗衣习惯。那最近呢，这无条件适用的存在明确的适用边界，而袜子呢，主要附着的是皮肤角砂灭，环境适应的时候呢，还会再次的反洗衣液的条件下，洗衣机的除菌率就因人而异了。你的揉搓力度啊，既需要除菌、消毒，避免设备本身藏污纳垢。其不在混洗方式，而在于长期不清洁的洗衣机，比纠结衣物是否混洗更加的重要。外表面定期擦拭除尘，深度家庭清洁啊，健康家庭洁净设备。
12: 你怎么不走呀？
18: 孩子，那是硬广，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0: 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于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底。
1: 与您同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您。

0: 生动辽宁，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体
1: 为师都晕了。
2: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
3: 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4: 粗心，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
5: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陪大家寻找在路上的各种快乐。4-8236-5523，动人的传说而名扬天下。这座山口是鲅鱼圈区，地处渤海湾106米，不算高大，却以小巧。而山顶处有一块高约8米、仿佛在日夜守望远行的孩子，望儿教育示范基地等称号，成为展。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熊岳城南有户姓王的贫苦人亲面前承诺，三年期满必起床带上一块粗粮饼和一壶水，越来越深。一开始村民们都船在渤海遇到风浪沉没了，行一模一样。而在他日夜守望的山有座望儿山，慈母盼儿泪有密切关系。当时很多家庭的子女

一级汉白玉，雕像主体是坐姿慈母形象，头部高 3.5 米，这座建筑始建于1985年，采用布母石。这些未经雕琢的花岗岩拾级而上的过程，就像是在重温温泉水汇聚而成，清澈见底。上植物种类超过200种，还能感受这么丰富的情感，这真是

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以母爱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从一局共同主办的省级文化活动三大主体活动的母爱世界展馆举行，每年传递气候，春秋两季是最佳游览期，是在15到22摄氏度，天气3到5摄氏度，冬季12到2月公里外的渤海湾海岸线，天气全度假区，连片的欧式建筑，温达到83摄氏度，富含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
1: 路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喂，
3: 赵女士，您因涉嫌账户洗钱。
4: 谁呀？
5: 您好，赵大
6: 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
0: 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一路自驾，旅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秘境探索位于辽东半岛腹地的基本情况。辽阳响水源风景区坐落在辽，无论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都能轻松到，形成了山水相依的独特地貌景观。间山间的桃花、杏花、映山红，不同的自然美景，体验不一样的乐趣，系统和神经系统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一片自然宝地的魅力所在。期看到湖底的鹅卵石和游动的小鱼，响水湖比赛吸引了不少钓鱼爱好者前来参与，看怪石嶙峋，有的如猛虎下山，发四溅声如雷鸣，瀑布下方形成是米高约3米的水帘，所以得名地处由地壳运动形成的天然狭窄峡谷，其中两侧石壁加深，顿感天。

无论是辽东的山。在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由石块堆砌而成，虽然已经经历了除了军事遗迹价值，碑碣则主要在水帘洞附近，考证是唐代所建。这些历史文化样，希望咋您自己游览的时候能取导览图咨询信息，也能租用15公里长的木质栈道也是不错的选择。车卧龙谷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兼景区从农家乐出发，步行约这个峡谷非常狭窄，只容一人通过，海拔约600米，从一线天出发步行，有声演唱的山楂花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

0: 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汽车站方便大家乘车，如果选择自己适合赏花，而且春季气温正好，平台能欣赏到壮丽的山水景色美景。号也上线了多项便民功能，包括在线化知识等多个方面，全面提高了员工的综全方位保障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人文风情，
1: 知识播报。
2: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小心东西被偷了。
4: 放心吧。
3: 还有啊，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5: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
0: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
6: 时代的守护，深以为然。相信的力。其实在当时，城市的家族18岁时，苏洵便进京参加了进京师三天一大吵一天一小吵，为她是个娇小姐，要哄着供着讥讽苏洵，对待丈夫三无屌丝。但城市始终相信浪子回头金不换，苏洵从此闭眼耿耿不乐。我知子秀格局远大的女人才能站在另一，正是这样的力量成就了丈夫的人生。虽说是同胞兄弟，父母偏心也在所难免，找到了乐趣。读一本好书一时情有所感，不顾个人安危，与朝廷小人为敌，于人可敬，于己不忍。俗话说，家有贤妻，兴培养出反叛的孩子。溺爱型的母亲，丈夫和孩子的光环，城市本身也拥有着苏辙捉黄鹂玩，正巧被母亲看见。不久之后，所有的鸟雀一我与诸儿四时观，要有仁爱宽厚之心。他的善良也许看起来没有那么，丈夫儿子个个成才，而城市却放得下

0: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红楼》
1: 学不会薛宝钗的藏于手镯，原处事还是在为人上，凤姐都算是一天天起来都等她的话，一日少说起事情来，她不给人留余地，也不留活，惩罚做错事的小丫头要哪来吧。她的手上的，那么她对其他人的毒辣留下的只有凄凉和不甘，几事不张口。对下人和旁，她跟邢岫烟没有任何关系，却常爱对方的任何情感，这一点带她来做亲姐姐。铠甲，这才是聪明之人的，她陷入了命运的泥淖。她不懂得进退之道，眼前所见秦贾琏不愿意，凤姐便已非常不满。人人都说我府对着尤氏脸上啐唾沫，是费了贾琏对她的一番情意。曹雪芹给王熙凤的判词时两句告诉我们，贾琏对她的态度，这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宽度，决定了你出盛极必衰，是人世间铁的固简，并且尽可能的去帮助别人，挨几下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这才有兼鸿任巨的力量，大事者必先布大局，正如格局也就掌控了局势。他把王熙凤归类为精，中国人的这种聪明其实应该叫做精明，精明人借势而为，聪明人的结局很惨。然而他当初偶然中，姥姥义无反顾地带着板儿一路舟车老，成为千古恶人。
2: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
3: 杨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
4: 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
5: 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6: 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想。
7: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同行，一路书香，一路书香。
0: 那皮相吧，自己整成了一张面具，而
8: 气不足。也有的人无惧岁月的高级魅力，无关岁月，不分性别，都来源于灵魂里的有趣。沙湖上反而不配，比如拿银听，果不其然，就在那清风起清愁游散欣然而来。他究竟不就是他屋里的那幅雪燕图，却活成了一个孩子，天天跟我在书里借着宝玉的口说出一番惊世一味钻进前眼里。邢夫人，贾母这个灵魂有趣的人走到哪里她势大，贾母的地位之高，可一个巴掌打得满地滚。可贾母却不看人下菜碟，她听说有这样一子还有很多，宝钗过生日时品，谁能想到一个一辈子都也不世故，是最成熟的善良，让这个看似天天吃喝玩乐的好体就成了贾府的一件大事。王夫人和春已经通过赐礼的方式站队宝钗，上回有和尚说了宝玉命里不还乱，贾母的儿媳王夫人姨娘之后又想方设法把纳妾，实际上是另有一层目的，要紧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哇，你们心里的小算盘我可清，只有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才能觉得贾母只不过是一个会享受，有手在六神无主的时候贾母站出来了，先分一部分给他，叫平儿好好，情愿一人承担，只求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他们会享受也能承受。你年轻时的面庞相比，我更热爱我的真诚，这不就是贾心？那么老去
9: 话，优秀的女人大都必然位列其中。老太太，我想找倪温山是牧师，母亲姓徐，是为他裹足，任由他的脚自由法海西门培文女子高中，生活已经超越了同期女子20年就纵情笙歌。相反，对待爱情都瞧不上他。正在这个时候，倪桂珍的大姐夫经过牛上人就这样相遇了。见过倪桂珍气上绝不挥霍，他要做人反而成了丈夫的坚实后盾，在屋人又挑起了在家照顾孩子的重任，允许孩子们到交际场合去跳舞，要依附于你，而是因为我愿意，要严格却也尊重子女，人也有耶稣有小河，开阔的风景也为孩子们

0: 带来了开放又是民主的。其实这两点再后来，艾琳驾驭孔祥熙你们最好的教育，但若是你们要吩咐女人，因为她既有挟持省衣，留给儿女们无限的伤悲，却不坚硬，她善良。
1: 时间
2: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
4: 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轮胎的全部螺丝拧松动，但不要，然后对准螺丝口装上备胎。
5: 提醒您注意，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
4: 并掌握换备胎的技能，严格按照。
6: 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7: 你儿子
6: 事故的发生。
8: 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9: 这样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8: 其实啊，
7: 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10: 别提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7: 我更惨，我的主
11: 也不总是如此。
12: 妈妈，我吃。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
14: 帮扶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5: 而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停。
16: 哎呀，这么快就12点。
17: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8: 18号农历的8月18，星期一。
19: 哎呀，那么今天早上出门呢，
18: 同时呢，大家有他的朋友们，那么都可以拨打郡城的热线哦。那么今天呢，辽宁省内呢以晴天为主，大家外出呢，首先还是要注意防晒。感觉到仅有这种非常微弱的回响啊，这个感觉。真的很冷，但是今天大家呢，还是可以采用这种洋葱式的穿
12: 配可手，你冷了可有衣服穿，热了呀。
18: 了这一轮的像前两天的这个降雨啊，很冷，我就是已经把那个很厚的外套给套，风雨为主，那局地的雨势呢也是

0: 让我们头疼哈。
1: 确实确实。
0: 嗯，那么
1: 大家要是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
0: 留言，我们稍后再见。

0: 险。
1: 里满满的都是你。
2: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0: 少来，
3: 香吧。
0: 见面更多一点。
4: 这是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
5: 你儿子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6: 冶炼厂
5: 冶压机的。
7: 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二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开始蹒跚。
8: 爸，来，我扶好你了。
7: 吃，记得常回。
9: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些包容。
10: 太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
7: 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11: 线024-96199们，在这个辽宁省内的周边城市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的前方快讯。那么根据国家税务，通行费发票全面电子化，是呀，正常用于报销使用。那如果是024-12366来获得服务体验。TC 的这个办理的话，咱们要怎么在线上的自驾的旅行啊，然后呢攻略呀，或者说呢有一系列的其他，并且能够快速高效。哎，这个司机啊，他常年呢是在咱们辽宁
12: 这个集装箱车呀、啊、其实咱们这儿有一个已经全部延期执行到2027年，车辆是给予通行费5折的优惠。那就是这个旅游大巴的这个差异化收装箱运输车辆，还有这个旅游大巴车辆一个依据上去搜索一下、
11: 哦、
12: 然后进行预约。按照这个
11: 需要上传一系列的这个证件呢、啊、信繁心，他就
12: 管听着都觉得费劲、是吧？
11: 就是每一项啊他都是有这个指令，包括大号了。那如果说未来您想需要发票啊，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

0: 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开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
1: 门端的手握住车门把手，用远门的乘客下车方法操作。人不仅自己要注意，也要提醒乘客。
2: 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红，那肯定不能放啊。啊，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
4: 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
5: 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我了我的心房，时刻准备着陪伴在。
6: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 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6: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
8: 解决您的困难。
9: 关的政策呀，或者说您有一些见有趣见闻，吴俊成和大雪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10: 二手车更换新牌之后啊，这个原车主的一致，那即便设备是能够正常感应了，
9: 如果说您刚好能联系到原车主，然后呢本人名下的车辆信息啊，也是避免车主信息等等，是非常严格的通行服务。
10: 第一时间核查一下这个 ETC 的状态，
9: ETC 的账户以及设备的信息呢。想问大雪，如果说就是这原车主咱联系不上了，
10: 注销了之后咱们再重新办理就是可以。
9: 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最这个标识，旧了花了，它甚至还能压呀，然后呢提前的规划路线呢等
10: 奔向作业车等车辆重要的一个安全警示的时候，咱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9: 哎，是的，
10: 及时更新。

0: 对的反光的标识，规范粘贴，固定牢固，保证标识完整清晰，反光效果
1: 安全隐患。其实说白了，你就开车之前你。那么如明天下午1点整的节目中呢，与各位。

0: 生动辽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一个谣言
2: 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3: 估计
4: 我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3: 造成眩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
5: 夜间开车要谨记，
6: 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7: 我是主持人佳宁，在生活的广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查四组那些平凡却令人动容的几位平均年龄38岁的队员们。
8: 我们主要负责管段内安全隐松动，都逃不过我们细致的
7: 不扣的完成指挥调度分中心下达的。
9: 通战场上的通信员要确保信息，
7: 利用休班时间开展了一系列丰富
10: 你一言我一语的分享着自己在
7: 大的提高。以往面对用路人时那故事中的主角之一
8: 着火了，而此时车辆正是却没有丝毫减弱的意思，眼已保全。另一名同事王新佳奔
7: 在消防队员们全力扑救下，火势中就是一整天。司机看着巡查员，
9: 就在去年的夏天，一名肇事司机对我的询问置若罔闻，我依然坚持把司机请到办公室里。
7: 走时，这名司机或许也意识到了，在
10: 我们采用查，一旦发现服务区有车辆滞留，
7: 并配合交警对各类事件做到，他们就会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到家，他们捡到过大额现金，机抬过牛，也在路段上抓过羊，这些与道路上的安全相比微不足道。
10: 为打造高速文明服务窗口，
7: 他们的汗水和努力书写着一个个温，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

0: 02-5896-199。辽宁高速驻司
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间留给了父母呢。
3: 你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音乐。
4: 但现实生活却让他的梦想产生愉悦的感觉，一方面

0: 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
1: 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细，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
2: 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
1: 爱情所以值得。
3: 的情侣唱破防了，是假装看不见，又用于好歌与你分享。

用心分享歌曲的交代。背对着路过你，让我们会忘记了这世界本来始终都觉得自己像是在水深火热。

0: 请考试，考上车准备操作关及周围环境扣100分。考
1: 操作规范的要求，上车前对车辆四周
2: 无异常磨损，轮胎表面是否无异物，
1: 因此每个驾驶人必须要遵守。
3: 安全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喂，
4: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5: 看得清清楚楚。
6: 干嘛呢？
5: 光上。哎呦，
6: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
7: 们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
8: 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不懂装懂。
9: 这件，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10: 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戒高，文明点餐不浪费，顺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消。
11: 本肩板陪您同行，给大家
12: 享受片刻的轻松。
13: 旅途不再孤单。
14: 您正在收听。
15: 可能说，这个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那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应该感受到了，就只恨呐，哎呀，没穿个厚点外。大家外出呢，一定要注意保暖。伴随着这一轮二能够抵达我省，五月，咱们辽宁省呢就将在降温中收尾，预计呢会跌到零下。深秋呢已经是抵达缓冲的余地。一下就头疼，对了，就是因为这个小风，反正是挺难受，是吧？心里有底，对不对？选择和一看我们的一个啊，那当然非常欢迎大家来选择票的概率就越大。不过近日呢，客服也是做出了明确的回应，纠正了不最大限度的提高成功率，采取了什么呀？提交了2笔候补订单，又为了10月7号的返程，还有这些大额预缴的资金呢，也是被抽补的方式，其实并不科学，属于典型的。这工作人员呢就明确表示说，旅客满足普通旅客的一个备选需求，多出的费。

产生不必要的退票的支出，得不偿失。同时呢，多笔订单叠加还会大的省心省钱。问信息都是您自己都那么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

0: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及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号，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
1: 难怪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肯定不能放啊。
1: 我有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又
3: 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
5: 小王，邮件发了吗？
6: 哎呦，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
7: 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8: 生，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2: 热议是什么？
13: 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
14: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
15: 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说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前重复一遍024823655552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还是太快了。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大钢卷那种的他不会说借，然后但是你看那个他就是飞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同时不仅如此啊，在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的

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你的，到时候打麻烦啊。那就是高速交警，这警察呢涉事有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这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醉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哎呦，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一定要注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位其他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放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嘛？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

0: 24小时。
1: 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了，咱们赶紧回。
2: 先生，您听我解释，驿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
3: 天气，你们不营业吗？
2: 虽然我们是。
1: 小明，快！
2: 发动机高温，零件和压力系统可能会漏电，引发。
4: 椅子，我是窗子，
5: 别拉黑了。
6: 给音量。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里，文明上网，键。
9: 儿子，雾怠慢。
10: 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
11: 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12: 啊，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收了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
13: 了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4: 缓解一听。
15: 好嘞，亲爱的哥，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白竹四号隧道这车，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有。你别说，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能转得起来吗？它为什么不叫水车？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这怎么说呢？好，但是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的地儿，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毕竟有用嘛，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跑。大家呢就是出行的，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再输入一下就行了。

0: 南朝484，
1: 失意方向。
2: 一仗古刹悠悠，让人流连
3: 外，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
4: 老娘咋办呢？
5: 别急，女士，
6: 出发了。
3: 一仗
7: 早啊，
6: 早啊，
7: 您好。
1: 就像超速逆袭，一次侥幸带来许多。
8: 就到了，
9: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
10: 我现在就赶过来。
11: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
10: 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已经来不及了。
12: 兄弟啊，正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
10: 对啊，
1: 走
7: 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2: 没问题，
7: 坐好了，年内咱们走了，
13: 一起来分享，
14: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3: 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15: Hello， 亲爱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96199，重复一下哈，零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对，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024-96199，这是我们，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敲响了警钟，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其实说实话都明显。我记得前几天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记得他上来了之后他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哦、拐弯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

0: 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失业谷底吟唱。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剩余5%。
3: 儿子，你等你回来。
4: 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
6: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
7: 爸爸，变形金刚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

0: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啊，怎么了？
2: 啊，刚进。
3: 有时候。人物一次次在赛场中拼搏，在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正能量，也只能徒呼奈何。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元气满分热血满分。

0: 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1: 温柔的很，放过最爱的人，我们真的法重现恋爱中的点点滴滴。2022年11月发行以来连创高位，
2: 少了很多盘头也能自己接受，他选的人睡前打在我手机头。

经典回合网游《水浒 Q 传》的作为老玩家们共同记忆的主题曲《临安初雨》。临安初雨，临安初雨。

0: 你有钱，哪里都是天堂。
1: 我多想回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抢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
1: 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习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
3: 当地隧道建设。中铁邀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
4: 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是现在
3: 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
5: 和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
2: 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
6: 十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与其中超过90%的产品通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
7: 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和预期。
2: 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敏。
8: 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
9: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
1: 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
11: 它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
10: 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2: 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
12: 穿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经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
13: 级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
14: 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
1: 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
2: 并伴有4-6级偏北风。
1: 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
15: 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
16: 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
1: 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南张浩森演灵，主播子文婉莹。
17: 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
18: 感谢伟大的梦想。
19: 中央人注此刻最新消息，一日计划给出答案。小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参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总台记者获悉，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选手冯斌夺得金牌。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20: 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
21: 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根据1230客服的回应，

0: 高铁座椅，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淡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门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0,000人次。一个舒适这么火，不少人
1: 累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就出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
3: 不错，十天大概卖了有6-7万，
2: 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接。今年书
4: 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本，所有的文创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
2: 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拍，
4: 写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
5: 所以第一次来地坛书，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是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
2: 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止
6: 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场子吧。
2: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
0: 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鸡冷鱼六
0: 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
8: 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
9: 意，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
8: 分析
10: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
8: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
11: 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

0: 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
1: 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2: 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
3: 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今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
4: 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
5: 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你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6: 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
3: 多角度是。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
7: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8: 家中老，如意不认识，莫要早。来电话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
9: 传知识向下一个大陆，火车。

0: 龄有约。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
2: 开会的吧？
1: 对，
3: 确认无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我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
4: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0: 我们，
1: 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静观人生吧，欢迎做客今天的这敌人，且把敌人变成朋友。
2: 节目的导播看我文章不错，我当时没吭声，照签了。如果我当初不忍下一口气，不但给他很少的薪水，不得写法，甚至连怎么修理复印机来了。老板还问我为什么态度，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一位老朋友突然打烂那大师的招牌不可。你猜怎么？他很积极的投入，人人都说他变了招牌了。我有一天开他玩笑，你总是心有不平嘛，你更要知道，这世间的双输成为一种相逢一笑也不快吧。叫做甲和乙吧，两个人在佛经中急了，于是赶紧对方丈说，关于这个问题认为乙说的对，可是他们两个，当我后来找到这把斧子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像小偷了。很多人承受不了别人对自己，我们能做到这点吗？又遇到一位老汉，老汉说，于是爷孙俩一起骑驴，那啥事儿哎？现实，你永远不可能让周围所可以回避所有的问题，让所有人都满意，只有承受得起一些人对你的恨。
1: 听听吧，
2: 早在2000多，老是失去理智，掐指算算去多少绚烂的色彩呀，大大影响着他的得失。晚时才发现每加轮油要多花，丈夫非常恼火地说，我们压根没意识到我们的快乐

0: 爱生活，他都不够满意，想要寻求更快改变的方法。一次考试，他考了全年级的第一。原来，在他的世界里，当他不能接受自己的脆弱这一刻，他讲述了自己。朋友又问他，人仅一步之遥，原本靠自己就行的人，现在必须靠他人帮。如果不是被现实所迫，为了他的语言能力，让他说话变得缓，一旦他停下来，周围就充满了学习。如果人而是心灵成长的重要入口啊，说蛇从不撕开一扇门，藏在后面的不够好的人生。在美国，一种很多人都患有的顽疾，尽管在整整妆容出门
1: 站出入口封闭咨询
2: 下有墨水雨。
3: 哎呀，
4: 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1: 侵权责任
5: 头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6: 电视剧《大秦赋》
7: 也可以说是自商鞅变法史，秦国期因未能保全皇城而外逃，思想意识高度统一，从秦国契约无一与子同，举国上下都能够同唱，员工的一致认可，员工则可以把劳美丽而又吸引力的目标是首要击穿的胸怀，且有请之信之优缺点互补，那就好。看看秦国意见，二是把事情呢稍稍的入一下，天在意。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观点自春秋战国以来500年来诸侯，所以亲爱的们，希望我们再看大秦赋啊。
6: 智慧呢，今天分享的是正在改
7: 社会与人的剖析，对人生生命，例如玄奘法师翻译的心经等。由此看来啊，中国国学瑜伽经典，我的人生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颠覆。关于生死信念相关的，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儒家教导我们承担起个人责任，先哲孔子的出世，使得整个中国能力的超生，个人的情感是利他让利，把自己的利益观及个人修身养性，也有玩家经典呐、啊，就是学习生活需要的智，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确实学更加的生活化。让中国哲学成岁以训诂为主，10岁以上发现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还那只小鸡有没有佛性，还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及对整种能力而非答案。进一步，中国哲学智慧是生活化的，的三大板块：中国哲学问题、生活是什么？社会人与他人，人与社会。是探讨、思辨、发现、认可、实践，都需要每个提问者个体。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于脉外则邪少，可于脉中。我们的心智是人，如果心智不同，身体呢也越来越受不了剧烈的变化。思考就做。如果在公司，你的责任走进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做到心于天地，不同于自然规律。那么你不断的渐变增强，不断产生受。所以啊，第一步观人能弘道非道弘，扫描检测出我们观念究竟同，不管这个过程有何阻碍，你都必须若是大学物有本末是，然后去变异，而到最后呢，诚心诚意一句佛号一念道，整个人什么都干不了。那么为何如变异的智慧，一般症状只需7阶段，如果再出现阳气不足的症状呢，上来这时候呢要至少停半个钟睡着，办事呢也越来越顺心，当下发黑势必体藏湿寒或肾20辰，随时调理的简易智慧。少阴老阴之时阴气够不够，我们都可以。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知所先后，三省吾身，源头它不仅是一本用于占卜之书，既言根本无法道清易经中的奥妙所在的。
6: 做《吕氏春秋》里潜藏的智慧和人生
7: 家学说，及先秦道家之大
8: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9: 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事儿我可不干。
10: 行，那不着急。
8: 车道莫占用。

0: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1: 榴莲型人格，一起来听。人活于世，没有人一不迎合。英国经典《荒诞电欢》获得心爱姑娘的芳心，因为别人的评价看法。庄子说，一开始庄子蔡志忠却觉得漫画与并出版发行销量大好，人的口味只需要散发自己的。毕淑敏回答说，一个对所有就会让你变得更加卑微，人们没通知他就临时变了地址为了讨好，别人却觉得理所当然。要相信真正喜欢你的人有坚强有力量。于谦曾在十三幺这档节目里，他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活在世。很喜欢这么一句话，在直播间被骂时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他只淡然一笑继续联系下一个，只会乱了心神。人能站在这纷乱世界站稳自己的位置，能榴莲型人格遵从。

前半生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但也正是这一路的忍辱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遇事能忍是一种德行，大怒啪的一声把它扔在地上。才思源已经说了，谁拾起来闻口念佛，不可素口斥人，粗鲁地抬起他的下巴，主极狠。杨绛背上被抽得过半句恶言，但你把它做好了，这是能力。嘟嘟的卢子敬也称赞他：勤谨者才略，非富

你咽不下这口气，但是你硬把它咽下去了，这是胸怀福。一众文臣武将更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讨贼檄文，私下巴结袁绍，还将他贬得一，就是他生命的高度。龙江未大，你的格局

0: 讲这样一篇文章，假期晒出的暑假规划图也是看得人心结融亲子团。我身边有个朋友你这别了，在我看来假期全面富二代。南京
1: 路况因交警通知担负高速难分站出。
2: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
3: 差点被你害死。
4: 在这场本可避保安全，
5: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6: 今天的故事来自我们的听友回到家。女孩把自己2000块钱的积蓄分了一半给在楼顶施工作业，她不愿意女孩跟着散发着霉味。小严到脚踝那么深，除了笑，两个人都很伤心。可有些分手后的小严还是放不下女王陛下，沉退了，这一退最后有的

0: 想要的。
1: 母亲从来不擅长说我爱你，
2: 他是父亲一手带大的，篇作文叫我的父亲。我知道父亲白桦抱了800米之后，看见椅子上摆了一个，那时候他沉迷网络，经常半夜翻腿了。他考上了大学，电话的那一头白桦泪眼朦胧。后当白桦再次打开那时，距离越来越远，远到我们听不到他们的爱意，藏在墙脚下到永远。
3: 其实我过的表现只怕我再想起，
2: 心里好甜蜜，在了我的记忆里偶尔想起是些许的遗憾，正如一君生的很多事都经不住时间的淘洗，是也删除不掉大脑中的记忆。你来过，我的回忆很依然温暖，岁月

0: 死。
1: 是不是一样的爱自己，不管他是不是愿意，都值得你的付出。有时换来了他的一句对不起，活别再去为了那个

0: 报，
1: 矿实时播报。
2: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千里，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
5: 秋消遣等。上世纪80，从菊雨到欢愉，觉得他冷冷的，不太容易亲近，尖锐的批评。冰心的诗歌《西游轮上》的进一步相处，梁实秋发现，梁实秋等人办了一个名为《海啸》，可见他也是把他

0: 当成了知己，也有真心了。到了美国之后，还生面的用英文来表演中国传统戏《牛郎是路人》。两共处同一个时空，共情则是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石秋与程继书结婚了。1920，只见两位先生手里拿着烟，又去上海任教。1930年，梁实秋冰心身体一直抱恙，常周，但也有一些朋友，即便方方，他取名钱卢。有时雨声从窗外透入，月色安静，不曾停车，似乎有点对不起朋友，无需顾虑，也无需防备。这样，冰心略一思索，一挥而就，笑乐。在风趣，作家瑞卡斯说。彷徨与苦痛，这一切三人之间隔了一条浅浅的海峡，方才知晓这个消息是误传。现在彼此知道都还活着，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向来不易。1985年，梁实秋突出的情节，尤其是那个有着大陆探亲访友，冰心也在日有四大遗憾。一，还有太多人生悲欢离合。1999年，美留学挥斥方遒，就像汪曾祺所言，世间最为普通。
1: 中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年少
2: 会哭哭啼啼，青梅煮酒论英价，他凭什么呢？制造英雄，那英雄为什么不能是我打下一片江山？刘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没有爵位也没有钱，就是在这种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

0: 最怕你胸怀大志，却还碌碌无为。曹操，你就不要想起我战，每一次都跌得狼狈，便玄德去远，收军不敢。有一天，他和刘表一起饮酒，事已悲耳。另一方面，他还想着领兵上阵，哭并不算丢脸。只刘备没什么本事，但他凭什么招揽了义军，他忍下来了。所以张飞愿意和他的要数长坂之战，刘备惨败，他虽然同样作为主公跑到曹操那里寄人篱下，折腾不动了。可是在一得了
1: 六矿实时，
2: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
5: 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就是好好睡
6: 补不如睡补，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昏昏沉沉，精神不济，人的精力像承诺与改变，就是好好睡觉过，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呆僵。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息，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日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看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9点立也让人钦佩。他在某节目中带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
5: 为人父母，我们经常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够。
6: 青岛一位16岁女孩通过交友软件，当民警接到报案情况找到她时，可能有人会跳出来指责她不懂事、叛逆，孩子试过，父母是因，每一样都做不好，还跟父母对着干，只求她好好读书，她就开始抗议，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她却一副我就被关注，不想父母只在意弟弟，也那段对她而言最重要的始终是开孩子。对大部分的父母来说，推越远让孩子变得更不愿意亲近，怕他交到坏学生，提醒他多和优子正处于叛逆期，这时候的教育最教什么都不会的小婴儿，限制他控。对方想要进一步发展，自己该怎么办才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感受和希望？之一，全都悄无声息地解决了。理和孩子相处多了，不难发现我逆反的反应只想逃离，所以不要，孩子的压力会很大，内心的愧疚感会一份自由和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听话。然而命令挑剔训，心理访谈的33岁女孩范成，父母还是各种冷嘲热讽，你将来成中国教育科学院身作则示范给孩子看，如著名日渐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用和善。
5: 一个人是有无限，
4: 毕竟在生命的长河中有，但你的整体形象却是由后天雕中屡屡受挫。在季明子摘掉了眼镜，把自己打造成了，也让他在职场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一条一，可一个人如果连这本书中讲述过他的一段经历，工作将近15个小时，他当同事安慰他说，你想想我们俩比他们先获得更多的，求同刷新了对这份工作的认知，都显得尤为重要。事实证明，借判断的结果，每个人的行为和始终更新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幸福，只有初中文凭，所以记。于是他利用空闲时学历的缺陷做前，但开客栈他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总体行情了解，经营客栈把万家庄变成了旅游胜地，做不了的或者不愿做的事情。一样的过程中，当你保持学习力，一经播出便轰动世界，
2: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多少？
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是。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
9: 共同守护。
10: 见，20岁的时候谈认真的恋爱，亦有哭泣，有悲欢，亦有离聚。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
1: 驾驶员后面。
2: 坐对位置很重要。
3: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

0: 醉。
1: 公们热烈爱过却不得不分离的允许，在成全自己之前呢，先去。

0: 李硕，他的声音呢非常的。
1: 今天的千里共良宵
2: 96199，辽宁高速。
3: 妈妈，我知道错了。
4: 问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
5: 晚出发，别想梦有多难。莫文蔚的《冷雨》一封。

0: 意在歌词中埋入猫毛过敏。
1: Music。
2: 把人们走过的步，太多的夜。
3: 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4: 好的，辛杜瑞拉，好的。
3: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0: 19岁。

The One That Ran Away 这首另类电子摇滚由尚雯婕包揽词曲并首次担纲制作，与英国音乐人合作，将迷幻合成器与工业金属的质感巧妙融合。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难分。
2: 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
3: 我也无能为力了。
4: 融入昆曲的婉转韵律，营造出古。

0: 而过诠释音乐的力量，每一个音符
1: 都更加清澈，你们都变得炙热。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
3: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

0: 离不开学生这个概念，而这张全新
1: 要快点长大，请
2: 我们笑着说不用怕不
3: 长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首四届东方风云榜最佳女歌手。

0: 路况，
1: 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
3: 好的，坐好了。
4: 在简约的吉他编曲中，张典。

0: 度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行平安。
1: 在这个战斗自己的方式实现幸
2: 福，独树一帜的全能型歌手及词人的热忱关注，更让他的音乐

0: 路况实时
1: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
2: 息。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
3: 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4: 风也和我一样，并不想对你说谎，感受着。

0: 辑开始到现在只发了三张专辑，和歌词都如同犀利的矛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3: 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
4: 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

0: SNH 48演唱的。
1: B，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3: 这是选手在预测距离。
2: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

0: 曲调，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记忆的大门。
1: 年轻温暖，
2: 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足，
3: 下次一定注意啊。
2: 雾天行车宜提，
4: 雾天慢行别着急。

0: 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雷鬼节奏碰撞，俏皮电子音效，
1: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什么情况啊，兄弟？哎
3: 呀，下车了。
2: 这行车道哪儿能停车呀？
0: 老子演的悲剧，这首歌曲通过独特。

0: 六点整。
1: 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2: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
2: 啊，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粉。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感冒来提高免疫力必要吗？让李英医生
5: 不得刺激免疫力，这种人呢反而小病不断，却不得肺癌，到了晚期之后呢，癌细胞转移到了胸膜。这
6: 有三种调味品，我们堪称是这个嘌呤大王。如果你不想痛风馋食物，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但是它其中黄酒中呢含有一定的酒精的成分。那我们说呢，平时我们多喝水。
7: 刚给大家讲过寒潮来袭的时候怎样去劳慢支啊，像哮喘啊，就特别容易了我们的胃气。第二个呢，去发散我们肺，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帮助我们散肺部寒。那正好呢形成一个三角，上面是大椎，下面呢叫髋腰的劳损的这个加重，寒邪侵袭我们的是肚脐，后面呢就是命门，它呢入的力量强劲，气血运行的通畅，才不个脖子呀受不了凉。因为呢脖子本身，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用冷水穴，哎，把这些呢都给推倒，再这样来回的问题，膝盖凉的问题，膝关节疼痛的问题，用木桶把整个膝关节也包进去，用蒸汽呢。
8: 水多对肾脏有影响吗？的，对于我们普通的健康人来说呢，尿路感染阶段的病人呢，我们鼓励病人呢越多越好。那么总体来。

0: 来说呢，其实
1: 为我们讲解其中的原因。
2: 一年前我接诊了两位，那爷他的同心半贯算水平是125，我孙大爷可能他找别的医生复诊，也可能去别的医院。旁边解释说，老头中风了，认出你来了，给他住院了。住院以后复查同心半贯酸水平是一，同心半贯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尤其对于老年性半贯酸血症。如果一个人他又有高血压，王大爷和孙大爷的血压升高了，同时同心半贯酸已恢复正常了，那么王大爷他脑中风的父亲现在搞成了中风偏瘫失语，还住进了监护室，降低同心半贯酸水平的作用基本上起到
3: 很高。根据统计呢，在我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老年人本身他患有神经中枢系统的这种感觉，也会出现下肢无力。次呢，就是应该避免的这个光线不足的。
1: 疏通血管吗？接下来一起听听。
4: 改善心脑血管疾病呢毫无作用。应该说，如果说喝绿茶啊，没有什么不舒的症状，没有行为认为喝茶有治疗作用。你比如说，你已经是一个说对于一个明确诊断的心脑血管疾病啊，排除抵消不掉。而且呢，如果说你也提醒大家，喝茶虽然是一个健康题呢，能够给那些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吃饭吃东西，
5: 饭吃菜就可以，但有几点吃个六七分饱就可以了，这样你不用很难，就是它必须得经过胃黏膜的这个给它尽量弄碎了，有助于你的排空。
1: 王寿，这种说法靠谱吗？徐思业
6: 说，就一种说法叫做吃的越少反而身体越慢还不死心，所以因为老鼠和人发现在20年之后

0: 前试试，看不吃鸡的能不能把血脂降下来，观察一个月试试看，一个月以后复查，代谢引起的吗？其实医学上所说的胆固醇20%受饮食影响，也胆固醇影响大不大？那么怎么判断呢？简单的说，如果说一个月不吃鸡蛋或者少吃鸡蛋以后，低密度可以吃鸡蛋，但是不宜过多。不管是指南鸡蛋的习惯啊，即使有三高和心血管疾病也可以继续。如果说您吃鸡蛋对自己的低密度胆固醇水平也是吃鸡蛋，只不过建议张先生要少吃一点。
1: 发病的概率要明显的高于我们那个年代，这种过敏性疾病增多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呢，他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更多的环境当中的一些尘螨呐，或者一些其他降低它发生的概率。
2: 科学保健
0: 有不少关于心血管保健的谣言，大家一定要用。我们成人每天红肉的总量不宜超过，要说秋天来了，多吃点肉补一补，无需增加一些肉类，而是建议继续。夏天血压正常就把降压药给停掉了，咨询医生，自己去购买一些阿司匹林当成保健品。如果注意什么都应该咨询专业的心血管个作用，尤其是老年人感觉到不吃之后被保健品给骗完了，不但这才是真正的保健而不是保健品。第必要定期输液，孩子们如果想而不是输液，当然预防心血管疾病。
3: 非常多的养生达人甚至有很多的医生都说啊，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大肝的，那肝味呢有比较好的面色白、唇色白、眼睑白、指甲发白、月经量，还有呢缓和药性。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在开方子的时候经常会加上甘草。部分人不合适呢，那其实在中医说这样的人合不合适，不合适。那第二个他的血呀，所以说我们来讲大枣并不会变得更加的好，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差。讲这些人常见的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第一个，那平时呢你可能呢有这种无形的湿这种的结，如果你是属于痰气互结，是不是不合适啊？那最后一种就是滞了，你平常来着呀是热湿痰滞，用药的时候是不是要加上一些呢这种啊？而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你想用的话就需要呢适合你的这种方子了。哎，你就可以意味着一部分人是不适合用的。
4: 那么对于脑梗塞来说，三个小时它的最佳治疗方案，算时间可以放宽到6个小时。那么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窗就诊，阿司匹林、他汀、脱水药。
2: 看起三个红灯，早知早受益。
5: 肝脏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肝不好有哪性激素不足的时候会导致性欲的减退，体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体的凝血与害激素食物时呢，肝脏可以进行排毒，引发了瘦人也会得脂肪肝。我们在
6: 日记说一位66岁的老人在锻炼的时候呢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让我们呢是布满了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一旦到胸闷气短，甚至有喘不上气的，如果你长期熬夜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那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即使自身休息，同时呢在饮食上也要注意清淡。
7: 特别想问的问题，现实中也好多人找我问，说一说这样正确认识，如果你的尿前血加号多，但是大家特别困扰的出现了啊，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复查具体看，但是在临床上呢也有一些啊，因为发热呀等等带来的这种啊变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这可能就是特别，你别说自己有你也没看过，这个时候你
8: 才会送到小肠胃炎。
9: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19，
10: 骗您钱全款跑，
11: 没见过，
10: 二通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

0: 人人出力。
1: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的。
2: 了解交通，畅
3: 天气。伴随着这一轮降雨和冷空气，
4: 九月我省就将在降温中收尾了，初冬体感也随后就到了。夏装在今年正
3: 好，别信。
4: 中秋假期，辽宁接待游客人。
3: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多条条例，航道整治建筑物水流力计算标准，
4: 2026年6.4%，5.1%。消费升
3: 票性价比突出。目前，福州珠数据显示，选择节前作风请假出
4: 集中开通运营，涵盖华北、西北，均大幅压缩区域时空距离，熊商等打性，便利群众出行。为沿线区域，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在郑州组织召开，全在拓宽项目建设进度在提速，为
3: 后续将开展护栏施工、路面铺设，进一步完善川东北区域路网，带动沿。
4: 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第三方平台宣传的抢票引擎，避免遭受财产损失。
3: 以下是省内“山海有情”天辽地名文旅品牌
4: 电子发票的通告，2026年1号规定等法律效力，可正常用于报销使用的出行服务体验。
3: 中秋佳节前后，辽宁异地束手无策，值班站长主动上线向环生后滑行至收费站避险与暖心服务。
4: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仍需封闭约10天，预计11实现全发布11长假的开放安排。2026年至18点、17点30分停止入场，
3: 20点、19点15分停止入馆。
4: 软萌治愈，不少人专程登岛与志之专线配有志愿者讲解员，途中
3: 覆盖4区3线重点区域，兼顾商圈
4: 2448吨。春初叩谢，
3: 安全隐患于2025年7月31日启动。以上就是，
5: 让我们一起。
6: 我是主持人佳宁，在生活转都能为我们人生的航船找到。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同事眼中爱岗敬业、善于钻研，他就感到无比的心安和踏实。也是
7: 防洪作业车、清凉救援车、装载机
6: 和除雪工装的换季保养时期，认真的态度，仔细检查每一台设备，与时间赛跑，只为了能在最短
7: 2013年8月16日
6: 人秋季是赵万志的收获季，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为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中来回穿梭，一忙起来就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全市
7: 主都达到了专业水准。酷夏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及时排
6: 至辽宁高速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与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

0: 热线024961999。
1: 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2: 低头躺一下就行呗。
3: 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
4: 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关注，从而与真实生命的完美契合点。下面请。